0: 老师的指导下，大家有条不紊地挤上奶油，精心摆放水果，创意点缀装饰，互相探讨制作技巧，互帮互助，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经过一番巧手制作，一个个造型精致、香甜诱人的纸杯蛋糕陆续完成。大家捧着亲手制作的甜点，成就感满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此次中秋活动让居民们在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体验团圆美好的过程中，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社区温情。
1: 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象征着平安、团圆、幸福。而我们做的这个纸杯蛋糕，圆圆的、甜甜蜜蜜的，也和迎合这个主题。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上百万合成，他们商场的女装部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上虞首家 Edition 正式开业了，摩安科也换新开业。
1: 在上虞，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曾是汽笛长鸣的火车站广场，如今是绿树成荫的城市客厅，它就是上虞文化广场。
3: 这里以前是啥型？以前是火车站的候车广场。那时候呢，因为交通不方便，公路不方便，而且家庭汽车也不是蛮多，那就七几年嘛，那么多数人都乘火车，那么特别是春节，人相当相当多。
1: 1995年，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4: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才居然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10多年个，牙草中心的房地一块了，半边一栋
1: 广场，以主副双轴线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南北贯通健身喷泉与树林广场，入口处的浮雕墙以百官起源和梁祝化蝶为题材，把上虞千年文脉刻进了一砖一瓦里。
4: 你那的不知道这多少年了，拼车子嘛，你大家拼过，同个小人老人都在这里头嘛。这开车消费的时光没正当，不是开起来真的是人山人海了。现在的生活水平好着嘞，非常有人嘛。前面没在正当个生意嘞，才活不起个好。
1: 舞台演出、年货节、各类展销轮番登场，音乐喷泉喷涌的夜晚，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热闹与欢喜。
3: 平时在我这文化广场呢，早上呢是十年，一般练练太极拳啊、健身气功啊。
5: 站助理医疗，惠民久久为功，不只是健步行项目。多年以来，区慈善总会持续和卫健系统紧密联动，推出一批贴合群众需求的医疗惠民公益项目。2021年至2025年间，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近900万元，上万名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作为项目合作医院，上虞人民医院承担起诊疗主力军的角色，院内。

0: 组建专业骨科专家团队，为公益项目患者提供严谨术前评估、标准化手术治疗、系统化术后康复指导。院外持续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个乡镇，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骨关节健康科普宣讲，把疾病科普筛查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更多老人知道，骨关节病痛不是老了的必然，是可以治疗的。也让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知晓帮扶政策，不再因为信息闭塞错失救治机会。
1: 未来，上虞人民医院还将继续深化与慈善力量的协作配合，打通筛查、诊疗、帮扶全流程服务链条，让更多饱受骨关节疾病折磨的困难老年患者真正实现看得起病、做得起手术、迈得开幸福脚步。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

0: 该有多可悲，有多可怜。我直到现在都不愿意去想，他到底在跟谁道歉呢？跟他自己，跟我，还是跟别的什么人？虽然我知道你是个很不负责任的人，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你居然会这么无耻，藏在这儿继续做这些勾当。
1: 小妍，你尽管骂我、嫌弃我，都是我咎由自取。
0: 我现在问你，阿尔法当年窃取红杉数据，幕后指使到底是谁？
1: 这是阿尔法布下的一个很大的棋局，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棋子，任凭他们随意摆布，我毫无办法。
0: 他们是谁？你为什么要任他们摆布？
1: 小妍，我答应过你妈妈，不会一错再错，我没有食言，你给我一点时间。
2: 蒋博士，有人找。
3: 啊，知道了。

0: 蒋博士，你好。哎，我是林俊文。你好，有何贵干？蒋博士这么问，应该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应该知道吗？这是我的名片。我现在是林氏的负责人。哦，是我冒昧了。鄙人只是个技术总监。
1: 龟神业务上的事情是有市场部和总裁办那边。明白。但是龟神的技术是他的生命，而你是给他生命的人。啊，那这边呢是我们
2: AI 科技实验室技术总监蒋先生的办公室，这边请。 夏先生，现在我带您去看一下实验室新产品。
3: 稍等一下，我碰到一个朋友。
2: 哦，那您随意。

0: 你还好吗？你怎么在这儿？
1: 邻居们带我来的。你知道我在这儿？
0: 我只知道你刚刚经受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创伤。跟踪我，担心我会通风报信，报给我父亲。
1: 你就算真的那么做，也无可厚非。我不需要体谅，我只需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是尽职尽责的，当然我也是。尽职尽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容易还是难，做了就知道了。那你做到了吗？
0: 他对自己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但是我答应他，给他一晚上的时间，让他考虑清楚，说出真相。
1: 录音了吗？
0: 有这个必要吗？邻居们会帮你弄到归省的数据，这是物证，你自己就是人证，人证物证都在，简默生他跑不了的。现在只需要给他一晚上的时间，让他。可以喘口气。

0: 从伤心到临时，再从临时到归神，事情没那么简单。哎呀，我还以为已经长出同情心了呢，是我误会了。
1: 肚子饿不饿？我请你吃饭。
2: 我说你可真行啊，说好的我帮你引开简报生，给你和简言腾出时间来，这完了事儿以后，你连招呼都不打，人先溜了。
3: 你们俩聊的怎么样？
2: 直接告诉我，他知道的不多，
3: 就没问到什么有效信息吗？
1: 那你呢？你从简言那儿又问到了什么？
2: 我们俩刚刚坐下吃饭，还没聊呢。

0: 胃口不错，说明你的自愈能力很强。开心也要大吃，不开心也要大吃。等血液都融到肠胃里面，大脑就可以放松了。谢谢啊，给了大家一晚上时间。我知道对你来说不容易。
1: 红山，对于10年前的我来说是一场灾难。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只不过是一道未解之谜。我不急于成凶，我希望可以抽丝剥茧，找到真相。我曾经是一场失败的尽职调查的牺牲品，现在的我不会让自己错过任何信息。
0: 我知道你没有针对简茂成，他其实跟你一样，也是阿尔法公司的一颗棋子。红山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老了好多。
2: 我差点都没认出来。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棋子吗？造了那么大的罪，为什么还要回到阿尔法？我不想听那些推卸责任的。
3: 您自己也是有一些积蓄的呀，他的钱去哪儿了？
1: 不知道。也许他跑回上海去，就是在回避这个问题吧。他的数据卖给了你。
4: 小严，怎么会？
5: 还是楼上聊吧，里面请。

0: 蒋博士，我没有见面了。啊，应该称呼您简博士才对。请坐。您怎么来了？是你让他来的。大家都想了解真相吗？你是担心龟神被告发以后，会影响林氏的西郊项目吧？
1: 当然不是了。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只是为了要了解真相而已。
2: 小野，这到底什么情况？
3: 你跟林董事长怎么会？
0: 简博士，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我和夏冬，在10年前，我们两个人都是四大实验室的项目负责人。
2: 前负责人。
3: 案发前3个月你就离开了。
0: 林氏的董事长，是红杉项目的负责人。
2: 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0: 龟神就是阿尔法，所以我们怀疑林氏与阿尔法勾结，
2: 通过林主任的关系窃取了红杉的技术机密。
4: 另有问题，
5: 这不是巧合。龟神窃取的就是红杉的数据，阿尔法10年前放下的鱼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碳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
1: 延迟毕业了，联系方式都有，就是没有怎么联系。
2: 是我的错，是我。他很少加课，因为他每次备课都需要半天的时间。还有，你不会真的因为员工折扣而忘了教授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1: 我不知道怎么
2: 说。他不愿意见我。
1: 夏冬，等等，这是
2: 我去找他。
1: 怎么样？
0: 说不定我能帮到他。
2: 好，我会考虑的。

0: 那个人说好久没给个幺妹烤过菜。
1: 好甜好酸，
2: 比火锅底还闹热，
3: 氛围一下就吵起来了。
4: 声音分得不能太小，就是这。
5: 就会发现，不管炉子上烤的是什么肉，总有一抹绿色的倩影相伴左右，是朝鲜族餐桌上的常客。肉的醇厚香气与苏子叶的独特清香相互交织，吃多少都不腻。
6: 苏子叶再加点姜丝，哎，吃到嘴里面有解腻，然后又特别香，有苏子叶那种清香的味道。
5: 也可以选择蘸上带有果香的料汁，肉香混合着苹果、柠檬的清香，又是另一番风味。
7: 料汁确实好吃，我蘸这个料汁吧，蘸点盐是一种苦味，蘸这个料汁啊又是另外一种苦味。
6: 三两天不吃就特别馋。

0: 那么长线的一些深度赏秋有新疆啊、青藏大环线，然后云南九寨沟，还有呢，今年来问的这个江西的婺源赏秋也非常热门。
1: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双节旅游价格呈现明显的时段差异化，涨跌规律清晰，同时长短途价格涨幅有所区别，短至三成。广大市民可根据自身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游，既能避开人流高峰，降低出行成本，也能收获更好的秋日出游体验。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2: 中秋佳节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增进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日前，百官街道三藤桥社区组织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月圆饼香画团圆中秋节纸杯蛋糕制作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热情参与。
1: 活动现场温馨热闹，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奶油、纸杯、水果、装饰品等全套烘焙食材与工具。活动中，特邀烘焙师耐心地讲解了纸杯蛋糕的制作流程、装饰技巧以及安全注意事项。在场居民们认真聆听，积极动手，沉浸式体验烘焙乐趣。
3: 我们这次特地就是定制了一些红色的纸杯蛋糕和纸杯的盒子，因为呢红色金色比较喜庆嘛，然后比较符合中秋团圆的一个喜庆氛围，然后还定制了一些这种中秋特别定制的一些插牌，然后小兔子啊，然后一些月亮啊或者气球的一些插牌，然后更有氛围感一些，然后叔叔阿姨做的也挺开心的。
1: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家有条不紊地挤上奶油。
4: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象征着平安、团圆、幸福。而我们做的这个纸杯蛋糕，圆圆的、甜甜蜜蜜的，也很迎合这个主题。
1: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
1: 这里是上虞火车站广场，是当时重要的客运交通节点。2001年，上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址改建文化广场，于是一个陪伴上虞人至今、见证城市发展的时代坐标就此诞生。
2: 那我是1996年从庄村搬到这北关的，在居然在文化广场这个对面，真的文化广场，老式的文化广场是17多年个，牙草中心。
1: 划分空间，东西串联入口广场、喷泉广场与露天舞台
3: 的是车。

0: 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把人劝嘛？还落得人家笑话。
1: 对呀，您缓缓。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
2: 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
1: 不就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道娘编的蓑衣，那蝈蝈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
2: 穿着扎得慌，
1: 哎，给你看看俺编的。
2: 你这蓑衣编的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1: 娘教的好。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2: 这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
1: 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莓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2: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1: 以后这装那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 俺跟蝈蝈妖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2: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蝈蝈妖走脚，咋样？
1: 俺看行。

0: 叫，哎，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1: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它。 早点抱孙女，
2: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
1: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2: 啥？
1: 走走。
2: 啥试春气？

0: 他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呢，他也不算这个账。
1: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一点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3: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
4: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5: 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4: 你们会遭报应的。
5: 给我。老弟也会遭报应的。地契啊，俺去找费狗事，把地退了。
0: 为什么？

0: 要退啊？凭什么退啊？啊，这是人家费佐氏给俺的，还热乎呢，为啥要退啊？
1: 您知道为啥？您看让不让铁锅他们家火了？
2: 这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氏亲自给俺写的，俺判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
0: 俺不退。
2: 你给不给？
0: 不给。
2: 给不给？
0: 不给。
2: 咱俩给啊！
1: 哎呀呀呀！你爹什么事？吃饱硬了是不是？ 他们要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我爹也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人还敢笑话是不是？
3: 石头婶子，这地不是俺们要抽的。
1: 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谁信的？谁信的？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这么高的势在墓地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娇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赚现钱的路子，俺现在才明白。 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是俺一个孤老婆子，是你们欺负人，你们摆弄。还有，年三十找俺们去吃饺子，这饺子之前你们就已经筹划好了，是不是？俺跟铁头还傻乎乎的蒙在鼓里，俺现在就应该把那饺子吐出来，我赶紧给吐出来。
3: 你啥也吐出来！
1: 呸！这狠心馅的饺子。
3: 俺就不该！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昧良心啊！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再重新也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儿是吧？你包着俺家的火，吃着俺家的饭，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咋的？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呀！

0: 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
1: 小妹妹，先别收拾。
0: 哎呀，你别扒拉，凡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1: 俺没答应杜先生。
0: 啥？
2: 俺就想，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一个人种十八亩那也是劳累。再一个，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哪干得了去县里拿俸薪的事儿啊？俺还是在地里，俺踏实。
0: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嗯，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啊，没事儿，都累了，睡吧。

0: 有你在，真管用。还有，有你在俺身边陪着的时候，俺真的就觉得不疼了。
1: 哎，你跟厨房里的说啊，让他们多准备点吃食，尤其是少爷喜欢吃的啊，多备点。
2: 一点的认识你，俺认识了你的善心，认识了你的能耐。

0: 爹，这血骨草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这活儿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儿咱也干不了啊。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1: 又炸火，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
2: 俺看你不被报官，就烧高香了。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咱爷俩喝一口。
3: 走吧，咱俩小菜。
2: 走吧，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封字儿那地。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啊，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

0: 事实证明，是你对自己的记忆力太有自信了。
1: 记忆这件事很有意思，对于同一件事情，大家的记忆会有不同。我希望我还能再进入挂阁。
0: 如果是赵庄办事，

0: 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

0: 主治书舍。
1: 家不用挑，每一家都买一个尝一尝，在老街上坐一坐，感受一下传统的手艺吧。
2: 资生堂今天就由我带大家沉浸式的逛完整家门店，帮您把护肤的化妆彩妆整得明明白白。刚入秋的风一吹，皮肤进入多事之秋，皱纹、松弛、暗沉、敏感等等肌肤问题接踵而至。今天我们就从护肤再到彩妆再到专属护理，把秋日的护肤方案安排到位。
0: 枝头的柿子已经悄悄挂果，青嫩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沉甸甸压弯枝丫，这是秋天独有的美好，是悄然酝酿的圆满与温柔。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风、繁花、秋树与暖阳，在这里慢慢散步、拍照打卡、自在放空，褪去生活的忙碌，沉浸式拥抱温柔秋日，轻松又治愈。
3: 后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草坪，那草坪上面就是可以玩耍什么，哪怕就是接地气，就是走路也是很好的啊。然后嘛，就是牵牛、三角梅也可以观赏，大家可以过来拍照打卡。
4: 会啊，一起组织一些下乡的活动。然后他也经常会叫我，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也帮到很多的老乡了，想着我的所学能够有所用嘛。
5: 就是韩主任，我们其实认识有十几年了，那么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
4: 很伟大了，你就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城。
1: 26号、27号，我区天况变化不大，以多云、局部雷阵雨天气为主。但27号最高气温将下。
2: 你找我？
3: 简言呢？没跟你在一起啊？
2: 晚点回来。
3: 那你先跟我进来吧。
2: 嗯。什么配合？
3: 你们去总部了？
2: 杰森向你问好。
3: 还有谁向我问好呀？四大的旧同窗，还是清华园的老邻居。放心，我不会窥探手下的隐私。既然你们是在休假，去哪儿是你们的自由。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千朵的账户被盗了，是小卡操作了，而刚好被信息安全部抓了个现行。
2: 这事儿跟小卡没关系，是……
3: 但总部认为小卡背后是有人指使的。

0: 那些侦查程序就会在他的电脑里边安装启动，并且把他的 IP 地址传送给我。这是程序数据，按照这个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那个黑客。
1: 我也能证明小卡的证词。
2: 那我想问问你，你是用哪台电脑接收的数据？小卡，我在问你的话。
3: 既然 IP 地址在公司，那当然就是公司的办公室了。
2: 是办公间吧？你的级别没有办公室。
3: 还问那么多干嘛呢？我跟你演示一遍不就好了吗？走吧。
2: 苏珊，麦克，你们跟我来，其他的人就留在这儿。
1: 老大。

0: 还藏着好几家老作坊，让我们来一次吃个明白吧。
1: 欢迎来到资生堂，今天就由我带大家沉浸式的逛完整家门店，帮您把护肤的化妆彩妆整得明明白白。

0: 今天来汤浦镇不为别的，就为了一口圆圆的中秋月饼。为什么会来汤浦镇呢？因为这里原来是上虞老的食品厂所在地，这里呢做糕点是传了好几代人，现在呢镇上还藏着好几家老作坊，让我们来一次吃个明白吧。这三家店呢我都踩好点了，荣生泉水开心月饼，我们这三家呢都买同一种口味的豆沙月饼，同一道题三家一起做，看看有什么不同吧。第一家呢，我们来到的是荣生，这是一家绍兴老字号，是有非遗认证的哟。我们来尝一尝这一家符不符合我们的口味吧，走。不愧是老字号啊，老板刚刚人山人海的。这个两个是什么口味？
1: 就是豆沙类椒盐。
0: 那我们
1: 最经典的口味，这个还热着呢，你们可以先尝一下。
0: 好的。
1: 这个是。
0: 这是豆沙。
1: 豆沙，这椒盐。
0: 好的。
1: 趁热吃。
0: 我们先吃。
1: 口感热的非常好。
0: 还是烫的。

0: 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
1: 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
3: 而且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4: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5: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3: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能是科学学位
0: 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
6: 月下庆芳吟诵舞台上，身着古风服饰的爱好者依次登台诵读经典诗词，现场观众投票为喜爱的选手喝彩，投壶对诗、赏画猜诗、竹简摇诗、形意传诗轮番上演，大家或凝神投壶对答诗句，或看图猜诗比拼诗词储备，或摇签取诗文组队比画猜古诗，现场欢声笑语不断。诗词爱好者们相聚青山绿水间，在沉浸式古风活动中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
7: 这里我们看到这次诗词大会那个办得很好，这里我们下次还到这里来。
8: 今天爸爸带
6: 演歌自主登台环节，晚风明月歌声交织相融，既让青年朋友们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也活动中区市场监管局邀请省政府质量奖资深评审专家吴志新解读，内容贴合企业实际需求，有效解答了企业在质量管理和奖项申报中的诸多困惑，让在场企业代表收获满满。大家纷纷表示，本次活动干货详实，指导性极强，后续将主动对标行业卓越标准，补齐管理短板，全力冲刺各级政府质量奖。据了解，近年来上虞区质量标杆企业矩阵持续壮大，培育出阳光照明、亚厦装饰、金盛机电等一批国家省级质量奖标杆企业，形成了以质促强、以优赋能的良好产业生态。区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当下市场竞争已进入质量品牌标准核心竞争阶段，政府质量奖是企业提质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更是擦亮上虞制造、上虞品牌的关键载体。下一步，该局将持续深化质量强区建设，健全质量奖梯次培育机制，常态化开展质量培训、标杆观摩、入企帮扶等服务，推动卓越质量管理模式全面普及，引导更多企业深耕品质、争创质量标杆，持续擦亮上虞质量品牌，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质量动能。活动当天，参会企业代表还前往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参观学习。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